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。我时时也祝福你。

这个娱乐播唱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伊安所主持的节目，拄只一首歌是《拜拜啊摄像机》啊，咱哦，就是啊，来接这首歌后壁啊，搁有别人的话啦，吼，咱这首歌后摆咱再来改掉啊，搁来安排的是本顺我的梦中之梦。

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原题播穷站节目。唔知道这个音、这个声量、这个音量吼，唔知会音的吗？因为伊安喏，那感觉吼，咱有当时吼，甲听众朋友讲，就是咧做节目的时阵吼，那个麦克风吼，跟他上过挖紧，那喘气的声都安尼滴啊，无好听啊。今仔日天气吼，嘛是讲真稳定啦吼，跟他东半部甲宜兰、嘉南遐。可能中昼过了后，有一挂所在落雨。明仔载到后日有方面的挖金哦，所以北部这边的海面上呢，这个有方面已经挖过来啊，天气都会较无稳定。中昼过了后，落雨的范围会较大哦，还是明仔载啊。气象署的资料呢，讲哦，今仔日啦，到处拢是好天啦，哦，明仔载拜四拜五。开始在东半部甲北部吼，遐咧，尤其是山区吼，有较大诶雨势。啊，明仔载后日，因为迄个方面诶影响啊，就是即、這个在咱北部这边遮，啊，阿个山区啊，明仔载后日啊，比较较有落雨机会。但是那是西半部这边大多数诶所在拢无落雨，吼，甲咱今仔日天气差不多啊。拜六到后礼拜二，吼，嘛拢是真好天的天气，吼。所以这两天啊，吼，暗时啊，拢无风无摇，哎，静悄悄，哦，最好睏嘞。这种的真稳定的天气形态哦，看起来呢，会当持续落去，持续哦。那明仔载下晡到后日嘞。有这个水气较重，就是讲有可能有一挂所在落雨啦。啊，那无呢？其他所在拢真烧热，真烧热哈！提醒咱大家都是爱加啉水哦。伊安有朋友有同事呢，讲哦，掉沙哦，这个时阵就开始在掉沙中暑啊。

奔随我像诶梦中诶梦。咱哦一面观这树吼，伫昨昏啊，讲哦，咱国内阁增加一个吼，一个汉他病毒诶病例吼，这是今年第三个病例。啊，一面观这树讲，甲过去四年啊，同即个时阵吼，确定诶病例数字是差不多啦。吼，即个即个病人吼，即个。汉他病毒的患者呢，伊是伫家人，吼家人哦，吼家人啊，四十外岁哦，一个民众啊，伊伫工作的时阵吼，被鸟车咬着啦，吼啊，伊被咬着是四月份，四月初，吼啊，又咬着的时阵吼，伊有去急诊，吼去清洁伊的伤口，啊，佮有做。破伤风、破伤风的疫苗，但是到五月初二吼，一开始啊发烧、畏寒哦，脚手无力啦哦，啊这症状吼，又伊就感觉怪怪，就去诊所哦，诊所哦，去诊所看，但是呢症状拢无改善，后来甲过去病院去急诊，啊在病院遐住院啊这个。检验吼，通报讲确诊是汉他病毒感染啊！哎，你看卖啊，四月初七被加掉，五月初二出现竞争，吼、哦，安尼啊，这几个月的潜伏期哦，几个月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一边关这数讲哦，汉他病毒的这这个病毒吼，这个病毒哦是人甲动物的吼，就是讲会当会吼互相传染的，但是。人甲人袂互相传染啦，吼！目前咱台湾这边啊，这个汉他病毒的这个病菌种，吼，这是啊，首尔型汉他病毒，吼，加迄个咱真无偌久吼，伫敢若是伫外国的游轮，迄个病毒无共种。所以吼，这个病毒是阿未吼人传染给人哈啊，这个四十多岁哦，家人这个先生呢，甲伊哦，住到阵的厝内人啦，啊是讲伊咧工作接触的人吼，因这个卫生单位吼嘛有带因做健康的监测吼，讲因目前哦拢无哦无感染着哈啊卫生咱的疾病管制署讲吼，咱啊。就是讲吼，这个汉他病毒哦，这种病毒吼，不是干那鸟鼠啊有啦，就是哦，一种鼠类啊，啮齿类的动物吼，比较容易啊，吼这种的病毒寄生吼，啊，咱人类吼，就是啊，呼吸去吸着，还是去手去摸着吼，摸着带着咧汉他病毒的这鼠类的动物因咧。代谢物，因为分泌物，吼，比如讲嘴暖啦、尿液啦、粪便啦，哦，啊，都、就是迄个病毒在迄、那个即、這个分泌物，吼、哦，内底，啊，咱过去来摸着，过去来摸着呢，啊，吼、哦，再来感染的，所以咱在清洁环境，吼、哦，一定啊，爱一个戴手套、戴口罩，吼、哦，穿雨。

靴哈，哎、哦，这一定爱安尼做，你唔通哦，平断啊用手。哦，用手去来摸，哦，迄真正是啊，真危险的啦，吼、哦，迄汉他病毒哦，是严重是无命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马吼，就是讲因为媒体啊，安尼在讲啊，所以呢，大家拢会惊啦。啊，趁这个时阵，咱来咱的环境，吼、哦，来过好。如果你若是在厝诶，啊，在厝诶在变啥物时阵发现哦，迄味怪怪，吼、哦，有那个尿骚味，怪怪味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有一粒乌乌，吼、哦，那亲像乌米遮大粒诶物件，迄有可能就是啊尿气啊排泄物，尿气啊尿液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时阵环境吼爱。哦清洁，大清洁，用哦漂白水清洁哈。啊，咱哦就是卖互鸟车来，卖互鸟车大，卖互鸟车有物件通食哈。这就是预防汉他病毒啊，较有效的方式啦哈。啊，咱呢，随时拢注意环境，随时拢注意环境的这个清洁哈。啊，注意看是不是有鸟车啊，会掠痕啊，鸟车的痕迹啊，有鸟车来过，路线拢爱带注意啊。

传播的这首歌是张荣荣唱的歌《梦里梦》。今麦和一安来做一个广告，听众朋友一安啊所介绍的熬糖喉糖，这是啊真好的喉糖哦。咱这个喉糖啊，内底呢有枇杷、桔梗、茯苓、陈皮、莲子、罗汉果、生姜，啊，搁有蜂蜜以及 SOD 的诺丽酵素。咱这个喉糖哦，吃起来的就跟枇杷果味呢是差不多，有薄荷的，所以呢凉凉滴滴。就好食，伊这是嫩诶。你那是啊，甲一安同款啊，无爱食丁丁诶糖啊吼。你会当食咱这边诶，咱这边诶喉糖吼、哦，有旁边啊，搁有薄荷，所以呢，甜甜凉凉。你那是啊，感觉咳咳吼，摕来感冒未歹哦。你那要用薄诶，嘛不要紧，因为伊袂夹喙齿。咱这个喉糖啊，一袋内底有30小包。有30小包哦，一粒一包，一粒一包。咱炸出门足方便呢，你会当个米几粒啊，啊是讲炸几包出去，参像咱去佚佗啊，去唱歌啊，啊你都甲大家结缘呢，一个人分一粒啊，分几粒啊，大家拢食会到啊，吼，足好食。因为伊只软软个，你会当用剥个，买当用干个，喉糖内底有足好个。SOD 的加数，所以啊，食这喉糖唔是食糖啊哦，伊些内底吼有哦。川贝枇杷膏一的成分，喉糖够足俗的，一包个100块，一包30粒，一包100块，这大人囡仔拢会咧吃，一粒一粒拢是啊，分开包装的，拢袂吼黏在手的，品质够个足好的啦，一包一袋30粒，100块，只要100块，那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啊，不管你是买20包、30包，拢有吼，咱拢会当帮咱呢。打包把咱送过去啊！另外啊，咱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啊，真正是足侪听众朋友学落的，介绍足侪年啊，听众朋友用过，拢讲足好诶，会下啦。咱诶煮菜未有迄刺刺诶味，醋橄榄油伊诶好处啊，就是有橄榄多酚、脂溶性诶维生素、维生素 E。咱诶醋橄榄油啊，是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诶哦。玻璃罐啊，安尼规罐规罐，安尼来包装的，唔是咧咱台湾分装的，咱这是玻璃罐啊，而且是诶浸湿的玻璃罐啊，所以油诶品质会当高诶。咱诶醋橄榄油、老树橄榄油是会呢煎、会呢煎、会呢炒诶，啊嘛会当凉拌哦。拢会因诶，伊诶醋橄榄味哦，介纯介芳哦，袂刺刺啦。你那是讲哦，无介意刺刺诶，醋橄榄油哦，你选咱诶，袂感觉刺刺，袂互你哦，食落呢怪怪。啊，搁有哦，咱诶葵花油是哦，无味诶。那葵花油嘛是感觉意大利诶，啊，毋过伊诶牌子哦是奥利塔，奥利塔哦，即、這个大牌子，啊，即个油哦适合管温。来使用，像像咱要煮物件，要煮鱼、煮肉、煮丸仔、煮甜粿、煮花粿，拢种适合的，袂甘油，这嘛是玻璃橄榄的哦。外口葵花油用玻璃橄榄较少，啊，咱这是哦，高品质哦，咱这是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葵花油，一箱8罐，1980块，醋橄榄油一箱6罐。咱会当啊，卡电话甲伊安联络吼，咱拢把咱送到咱指定的所在。那是讲啊，要送个亲戚朋友，第一讲，咱嘛是赶快把咱送23072855这个电话，23078555这个电话，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

伊安有一个厝边阿姨呀、啊，啊，都诶，登去因故乡啊，屏东啊，登去都无个登来呀，哦，因为咧，这阿姨伊都定定吼，就是两边啊，屏东啊，台北这两边安尼呀，登去屏东几个月都个登来啊，啊，即摆呢，个即嘛无登来，啊，昨哦，个昨呀哦，已经哦去天国哦，去。天堂啊啦，哦，就是讲，伊已经啊去另外一个世界啊啦，啊，因为诶，伊哦，腰椎癌，那讲啊，发病啊，甲过身哦，三个月，啊，伫发病以后吼，讲啊，去接受治疗啊，哦，啊，这个真辛苦啦，哦，啊嘛是啊，你去治疗啊无出来，吼、哦，无出来腰椎癌嘛，嗯。一般咱拢会想讲吼，即、这个癌症啊，都、就是呢细胞突变，吼、就是遗传。但是即马足侪研究吼，讲啊，以即马即个时代啦吼，癌症诶，无一定是吼遗传诶，遗传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，但是啊，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啊，就是吼，咱诶身体拍歹去啊。这个阿姨吼，因为进前干那几年吼，拢是啊真辛苦，家己一个人照顾吼，帕金森氏症的先生吼，无眠无力啊，无请外劳啊，听伊个囡仔吼讲咧，因为伊个囡仔吼，甲伊安的弟弟是同学吼，啊就住伫伊安厝的楼卡啦吼，所以呢，伊安就甲伊开。有甲甲伊开讲着哦，有问着啊，讲咧伊个妈妈吼，那个一个家己一个人吼，照顾伊个帕金森氏症的老爸吼，啊啊你规工哦，日时休息咧照顾哦，拢无休困啊，诶暗时啊，嘛爱起来吼，帮伊个爸爸吼，来换尿珠啊，吼尿布啊，吼啊个帮伊翻身啊，安尼啊，家己个生活品质拢无好。哎，爸爸过身啊！哎，等两年吧。啊，妈妈突然间啊，吼、哦，都发病啊。时间啊，讲吼，巴肚疼啦。哦，啊，去咱家哈，咱这邦桥这大家的这个经医生馆哦，哦，地方的医生馆啦，医生馆哦，感觉怪怪啊，叫伊去大间的病院，啊，伊就转去屏东哦，去屏东跟他去高雄诶。高雄的脓肿的款啊，一检查呢都断言有抽癌。那你讲吼，这个癌症，吼癌症啊，这个歹物啊，吼这个坏细胞，

不是啊，突然间造出来的啦，哦，以前拢以为讲的是一寡吼，这個、变性的细胞哦，一直拖出来，但是即卖吼，即卖的这个医学研究吼，有介大部分呢，是因为吼。癌细胞在咱的身躯内底啦，啊，咱的身躯吼，哦，咱的身躯这个环境哦，无好，咱的身躯这个环境吼，都那亲像一片土地，啊，这个土地呢，长时间吼缺乏氧气，啊，个慢性的发炎，吼，血糖个咧起起落落，压力个大，吼，睡眠个不足，所以吼，咱身躯这个。土地即、這个身躯的体质呢，都变差啦，变差吼、哦。咱身躯内底本来的迄个免疫细胞，都愈来愈钝吼，愈、哦、来愈无反应啊。啊，清毒哦，病毒、歹物啊、歹细胞、无好细胞的能力下降吼、哦。啊，久来了后呢，因为哦，即、這个环境歹去啊，环境歹去啊，所以迄歹的、歹的细胞，伊就可以。愈来愈有生存的空间，吼、哦、啊！癌细胞吼，真侪时阵呢，唔是干呐吼，咱的好的细胞变歹啦，吼、哦，是因为呢，咱身躯的环境变差，啊，互伊哦有哦生存的空间，吼、哦，这个咱身躯吼慢性的发炎嘛，吼、哦，这唔是参像发烧迄种的哦。激烈的反应，吼、哦，唔是安尼，一个让你马上有不舒服的感觉，吼、哦。啊，这种慢性的发炎，就讲慢性的，就是讲长时间，吼、哦，慢慢啊，哦，慢慢啊，哦，得发生。啊，咱的身躯就在动，咱本身就在动作时，吼、哦，无啥物代志，就安尼可以过。好、哦，阿哥会当啉奶，都安尼可以过去啊啦。阿同吼，咱身躯的免疫细胞、免疫系统，拢是安尼。到、哦、长时间在这种的，好、哦、不舒服的环境，哈、哦，爱对吼，哎，安尼就是讲，伊对免疫系统，伊对愈来啊愈变淡，愈来愈无反应。相对的，咱的血管啦、新陈代谢，哈、哦，这慢慢啊呢，嘛对的吼。蹲落来，吼、哦，底底呢，无人在代管啦，吼、哦，都那亲像啥物烟想着，那亲像咱咧有一块地，你若拢无去代清理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杂草，杂草就足侪，本来你来也一寡吼，迄、那个经济哈，也、啊、一寡经济啊，要来哦，看讲要来也一寡经济要来种菜，我来压落去，你无去除遐杂草吼。哦啊，这个杂草呢，一直发起来。有一天，一道在营养拢食了啊，遐菜嘛死去啊，因为无营养啊，吼、哦。咱身躯啊，哦，那是长期啊，处在一种发炎的环境啦、啊，吼、哦。咱身躯的修复的能力变差，细胞的监控的能力变差，歹的细胞都容易老落来，老落来，就干呐吼，咱拢无去损。好、哦，顺迄个土地无顺产啊，哎，歹的细胞无在拔掉，歹的迄个杂草无在掹掉，无掹掉，那歹的杂草啊，伊就老落来啦，哦，啊，即、這个情形就是吼、哦，癌细胞在身躯内底咧，慢慢啊，慢慢啊，底下在生长在团啊，你唔知呀？因为你予伊一个吼、哦，身体无好的。这个状况不好的环境，但是呢，适合伊，适合癌细胞，适合歹的细胞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的生活当中，吼，参像讲，这个血糖起起落落，吼、哦。啊，参像讲，这个拢无运动，吼、哦。啊，身躯的组织欠缺氧气，吼、哦。啊，压力大，睡眠差，吼、哦。免疫系统的这个反应啊，疲劳，哈、哦，消耗能力下降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肠啊，哈、哦，消化系统失去平衡，哈、哦，发炎的物质呢，无法度代谢掉，这些情形，哈、哦，都拢是在伤害着咱的身躯，这块，哦，这块好的产，哈、哦，所以呢，哦。

医生就建议讲吼，咱啊爱做三项代志，吼在生活顶面啦吼，你就是吼爱好你的血糖稳定，吼，啊过来就是爱规律运动，吼，啊第三个就是固定的生活习惯，好好困，啊，因为困眠呢是在修好咱的身体，哦，困眠是在修好咱的身体，因为有修好，就是讲有修复，吼，有在修理，啊，有在维护，安尼呢，咱的身体呢，才会吼，搁恢复健康正常的状态啊，吼，啊，唔够有迄个体力，吼，会当将哦，歹的细胞、歹的物啊，吼，第一段发生段产生的时阵，都大伊消灭掉，哦，啊，这都爱靠咱家己身躯的监控甲修复能力，所以癌细胞、癌症，吼，唔是突然走出一块歹物啊。这是因为吼，这个就是讲咱身躯这个环境无好，或者系歹物啊，哦，让因成长，让因大起来，

咱来讲有一名27岁的小姐哦，伊就定定吼，安尼诶，腹肚顶面只会闷闷啊疼吼，啊，以为讲是胃发炎啦，啊，伊有食胃药啊，但是哦拢无改善哈，啊，伊就去找医生，啊，即马吼，人个胃肠科的诊所吼，有诶诊所因有新的设备吼，讲会当马上来做超音波检查呢，伊就是去迄种新的迄、那个一种诶。胃肠科的诊所，我听讲，比如你那是讲吼，认为哦，去大间病院啊，爱排足久的啊，爱等足久的呢，安排爱时间哦，你会当找看嘛，新的这细菌的细菌的诊所吼，有诶真正哦，拢有新的设备哦，马上就要做超音波的检查，啊，这超音波的检查吼，一检查讲哦，伊。也是打结焦，引发着打脓的发炎，哈啊，因为这爱开刀，所以呢，就转去哦台北主治病院，哈，嗯，这经过外科医生啊，哈，来做这手术切除打脓了后，哈，啊，伊就恢复正常的生活，袂讲吼腹肚疼啦，哈，真的打脓吼是伫肝脏的下面啊，主要附近哦就是囥哦打结。啊，这打结哦，就是要来消化脂肪。啊，过去哦，打结焦吼，大多数是中老年的族群啦。啊，这几年来吼，少年人吼，嘛有打结焦的病例啊啦。主要就是讲拢食外口吼，啊，外口的物件较油啊吼，啊，个生活无正常，嘛有可能吼打结焦、打脓发炎。这打脓发炎啊，打结焦吼，主要是啊，女性啦、高年龄啊、大口啦、糖尿病啊、代谢症候群啊，快速减重吼，啊，个有诶长期营养不良加诶原因哈，啊，打结焦初期诶症状嘛无明显啊，啊，真侪人都以为讲是胃疼还是消化不良吼，啊，所以家己都去买迄胃药啊来吃，诶，唔对，迄唔对啦吼，打结焦吼，那是讲迄结焦去他的打脓诶出口遐，都造成打脓者吼，定定的发炎，啊，这打脓是发炎啊，就是啊，正病诶腹肚。痛疼啊，食饭后不舒服，冰棒啊，啊有诶，还可以疼到脚趾片，疼到肩骨头啊，啊严重诶，就是急性诶大脓炎，急性大脓炎啊，那是讲哦，啊个唔知呀，听讲大脓发炎足疼足疼啦，哦，啊急性诶发炎，你那是讲有诶较到冻疼，煞未惊疼诶人，搁在烟恶个烟恶治疗吼，诶变作吼，这个腹肚内底积囊啊积囊，这一个。是哦，这种更加危险的哦，哦，迄款呢，这是介危险的，到时阵呢，真正哦爱带一段带久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再阁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华现金一万块，红颜也嘛会当领。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，有领着出世证明，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。

0: 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，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，阁会提高警戒，小心诈骗。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.gov.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。财政部关心你，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1: 你怎样不、昨天附近有火灾呢？
2: 灾呀、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，灾情才没有扩大。
1: 助警器那是啥啊？
2: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当有火灾发生时，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，提醒快快逃生。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。
1: 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
2: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3: 全民节水到点来，轻松节水三步骤。
4: 第一步，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，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，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。第二步，定期检查用水设备，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，资源不浪费。第三步，水资源再利用，动手做回收，减少自来水用量。
3: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，让行动不只是口号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下课啊，也唔早哦。
6: 我咧到你哩啦，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。
5: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，有机会无？
6: 有啊，咱做伙来报名。
7: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，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，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、甲 NPO 建设，也有专业津贴，也是薪水会使提。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。以上广告，教育部提供。
8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9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。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阿元气补充站节目，咱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歌，结婚三年后，一个逼近的城市。

想起着三年前，你要嫁我的时候，你的阿妈咪在桥后一个哭，哭讲你自细汉拢唔捌离开恁家。你的阿妈哪哭哪七片，吩咐三吩咐四，吩咐你就爱好好做我的妻儿。当时的你也哭得真艰苦，手筋七个淡糊糊，讲你决定好好要做我的某。想未到，想未到，结婚三年后，你规日揪伫个人床头，嫌甲我煮早起，嫌甲我煮下昼，害我气甲弄破鼎，搁弄破灶，嫌管我苦苦要求，困起来都甲我乌白扭，扭甲我一挂头毛直溜溜，害我痛甲大声细声响，啊！

如今的你每日坐在电视机前吃咸酸甜伫咧修行，我讲要听歌就来听白嘉莉甲崔台青，你偏偏要爱听叶启田甲郭台铭。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，地主你目睭近视险险啊来失明，实在有够可怜。食饭你饭粒飞去到鼻腔顶，走路你走去甲电火条烧尽。我讲你着赶紧去看医生啊！你偏偏要走去西西门町。我骂你一句太太，你实在真了然。你就大个细个甲我争，争到我的两边嘴皮亲像生山啊，甲生溜丁啊！我哪会这么侥幸？

我为着要知影你因何会这了言，我自然地走去问神明，神明才甲我来指明，讲你是大肚后生仔前，人较会善，性地也较会变，叫我着尽量互你来清闲，叫咱夫妻着爱孝尊敬，家和才会万事成。好啦，今后的我是非已经分明，一定要来停止咱家庭的战争，恢复着咱初恋的感情，创造幸福的人生，这才是咱的共赢啦。

0: 唐飞唱的歌，阿母啊，来去大都市。
1: 医生讲哦，等下病毒哦，这个病毒会当唱在嘴暖、大便、管到三个月。所以讲哦，等下病毒的病毒安那传染何出来啦？可能哦，就是嘴暖，过小四五年，那一家的也要上厕所啊，你都未去接触，那无都是马桶便所无消毒，因为咱一般在厝内较未戴嘴阿妈。以前新冠肺炎的时阵讲阿个有啦，啊，即马新冠肺炎都唔免戴嘴阿妈，所以为什么厝内的人会去感染着等下病毒？伊安在想应该是嘴暖、口水，别人的经验咱家己来做预防。如果咱厝内有囡仔等下病毒，大人请你把嘴阿妈戴咧，大人哦。感染着等下病毒，症状有较轻，典型的嘛是同款发烧、卡手、生水泡，这真明显的。医生在讲，等下病毒的病毒，藏在咱人的嘴暖内底，还是大便内底，会当达到三个月。症状若好啊，嘛无代表讲无传染性，所以呢，建议吼持续吼保持着吼卫生，尤其是手的卫生，大量的。病毒哦，是第一发病的头前的这两礼拜，所以讲哦，那是啊，囡仔哦，等下病毒爱哈，大学校通知囡仔爱在厝隔离，第一拄啊发病的两礼拜哦，有啊大量病毒会传染的，不是讲症状无啊，啊是吼，迄水泡跟屁啊都无传染性啊啦。台大病院小儿感染科的医生讲吼，三点咱较无了解的部分呐，啊，带咱来分析。第一个就是，唔是啊，无发烧都无传染力，那是讲啊，佮有那熬破，脚手啊，佮有水泡，啊，佮红粒啊，表示讲吼，身躯啊，佮有大量的病毒，就算讲症状较轻啊啦，较袂不舒服啊啦，但是啊，病毒吼，可能啊，佮在。嘴暖内底，在大便内底，病毒在嘴暖在大便内底持续还有三个月，但是病毒量会愈来愈少啦。所以建议三个月哦，赶快拢爱维持着吼卫生的习，爱哦手爱洗好清洁。传染上大的病毒量急性期的，就是发病以后啦，两礼拜较少该人接触啦，避免哦大量传染。啊，第二个，咱咧想讲啊，囡仔都讲那喉痛啊，无法度食物件。这个时阵吼，你会当给囡仔吼吃一点啊冰的物件，譬如哦冰淇淋啦吼，啊是迄运动饮料套杯滚水啊，啊放冰箱冰个凉凉，这是干那会当给你脑疼较舒服一点嘛，佮补充一点啊能量，但是这无法度治疗肠仔病毒哦。你唔通讲肠仔病毒就是爱吃冰来治疗的，唔是安尼啊，吃一点啊冰淇淋一点啊就好，可以较袂疼。第三，人家讲等下病毒都唔通出门啊，对啦，因为惊讲啊，佮有传染性的传染给别人，大人啊嘛有可能把病毒带登去厝内，所以讲细汉囡啊，那是要讲有等下病毒，你莫带带出门，这是对的。大人吼，等来把衫换开，等来洗机，吼用杀蚊粉对当把病毒吼消灭掉，啊，佮有来用杀蚊。洗手啊，上好是登去厝的，就用吼迄、那个起敏牙膏。露嘴洗嘴，因为病毒会藏在嘴暖内底。大多数的等下病毒哦，是会完全治疗好的，唔免伤过担心。爱注意动静，什么是动静诶？包括一直困哦，叫袂醒，脚手无力，肌肉旧紧，无烟无垢，安尼惊吓着。

有，这就是动静的，动静的吼，惊伊病毒走去到脑部，造成脑炎，哦，脑发炎，啊是走到肺部，造成就肺发炎，这是吼，咱烦恼的啦，哦，所以爱在观察。

0: 这是张雅文今晚文所唱的歌《心情歌》咯。
1: 伊安来做广告，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，预防皮肤打鼻，和皮肤滋润、嫩白、改善暗沉、锁水、保湿、淡化皱纹。维持皮肤的弹性，对抗肌肤的老化。小姐会当抹，太太会当抹，阿嬷会当抹，连先生嘛会当抹。这款1800块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。感谢你。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条件比如安敬天会当主播更新。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。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。

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。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，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我们讲的，给我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，给我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不用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用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都在这个胶囊里面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1500块，素食的朋友可以吃。那是有需要2307-2855 2307-2855 感谢您。

连续安排两首包娜娜的歌曲，人而不能留，一回头我也不要你。包娜娜的声音嘛，非常的有力气，有元气。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好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。啊，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。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今晚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吃咱的葡萄糖胺，吃足久的啊，咱的葡萄糖胺，伊安介绍个亲妈妈。真侪年啊啦，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。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，美国原厂啊。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，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，是啊红色的，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，啊个有啊用来加素。柑橘生物类黄酮，各人都无同款，上新上新的配方，咱的葡萄糖。

胺的成分哦。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，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，还有软骨素、碳酸钙加维生素 D3，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真正袂歹啦。在国外呢，真侪人已经吃过啊，袂歹。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呢，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有粒啊，搁较细粒，红色的，一天吃两盖，一盖吃两粒，1800块。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八大成分：葡萄糖胺、硫酸软骨素、二型胶原蛋白、凤梨酵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 一罐吃一个月。吃保养的会当吃够较久。2307-2855-2307-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，感谢您。今晚和一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。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，一天若是吃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。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加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，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吃4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内底还有维生素 D3， 4粒的量440单位。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，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1粒，一早时吃一罐30粒，480块，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内底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内底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内底有100粒，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，一罐1000cc， 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，买5罐送一罐。就是6罐，6罐是2900块，2900块，6罐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4组8罐，1980块，一组2罐520块。最灵动的珍珠霜，珍珠霜是抹面的，让咱的皮肤和筋骨哦，一罐1800块。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。喉糖一包100块，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，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。水来一锅，水梨膏一罐400块，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。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。感谢你，家中朋友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无了解。也是用这支电话来询问，随时都可以用这支电话询问。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。外口真烧热，爱多啉水。出去的时阵啊，你就戴一个帽啊，吼。啊那是啊，个一当个呢，太阳眼镜戴一个，啊，开心脱一个，啊，好热好热啊、哦。二三杠七，你办公个易安的服务电话啊，易安个大胆提起吼，啊，咱呢这个健康讲座已经开始报名，六月十一号拜四。拜四哦，六月十一号，拜四的下晡两点哦。啊，个有咱即马吼，你若是有迄房屋税、综合所得税，吼、哦，啊未去交诶，哦，啊未去申报诶，一定爱会记诶哦，爱去申报，因为今仔日已经五月二十号啊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五月天到六月三十，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。普查完到访的时候，会挂着普查完证，而且提出公文。未接到你的雇主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填报哦。支持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。
0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2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0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2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0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4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3: 哦。
4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3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4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3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0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5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湿地要安怎？
6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？
5: 啊，什么是预定干好？
6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会当是有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7: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6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8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9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。
10: 哦，说，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9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10: 是，老婆大人。
0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11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我不敢讲。笨小孩，我、哦、吼、哦、吼、哦，哎，急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瓜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哦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目前
1: 啊，郭建中
0: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
1: 对，
0: 啊，朋友拢知哦，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这个天气你看呢？真傲热呢。
1: 嘿呀、啊，无风就热，翕、啊、啦，湿热啦。
0: 我咧厝拢啊，电风吹了就好啊。起码我那个未怕冷气呢。
1: 因为刚才咱两个，俺两个都一人啊，一支电风啊都凉啊。俺那冷气来就固定冷气就开啊啦。
0: 这个天气无需要怕冷气啊。
1: 那嘿有。冷气打开，啊，卖开个很冷，安尼有一个空调较好。
0: 啊，干那不爱打冷气，你就电风个吹就了，就凉。
1: 你无同款，你无同款，嘿，感觉不一样。
0: 我感觉吹冷气就真好啊，不过房间内底
1: 吹电风啊，吹
0: 房间内底30度啦。
1: 对啊，啊，就反正在人的感觉啦，你若感觉迄、那个吹电风足舒服、啊。吹冷气舒服，安尼都凊彩选择啦。卖伤凉啊，卖伤冷啊，伤热安尼啦。就是温度卖内底外口差伤济啦。安尼都 OK 啦。
0: 房间30度啦。外口差二十六七度啦。
1: 你若是讲即卖要开冷气吼，差不多室内开27度、28度都差不多啦。差不多就凉凉安尼，
0: 袂热袂
1: 热就好啊。啊，你都无咧叮当，免讲嘛免。啊，都拢我咧叮当啊。哎呀、啊，我咧爬去爬落啊。哎呀、啊，你都爬起坐咧，食几下冰安尼，看电视安尼尔。
0: 啊，爬起你都去买早餐安尼。
1: 啊对啊，啊唔那讲我拢我咧弄出弄入吧。
0: 我爬起早餐是几点哩？
1: 中昼啊。
0: 12点。还有说早餐，
1: 啊，都那个司机吧，那个早午餐做我吃。
0: 哎呀，
1: 啊，无在时啊咧困啊，要爬起来吃。哎呀，
0: 暗困啊，
1: 所以无困到他较早吃呢。
0: 哎呀，好些那困了吼。哎呦，在时啊11点我才爬起来，好些困了8-9点嘛，搁爬起来。爬起来，我就去安尼。新明遐吼，啊，香点点的吼，搁拼入去困，
1: 无创啥，啊，自由自在啊，系啊，要创啥就创啥。
0: 对啦，啊，你若讲都爬起来，啊，无去香城小姐吼，搁早入去困，困啊早二点嘛。
1: 还是因为咱上班是暗时啊，你若像人迄个讲迄个朝九晚五的，8点啦，8点9点上班的，你爬起来你都爱起来。
0: 我6点我就爬起来哦。
1: 哎呀，
0: 早困嘛。七八九十

0: 在十二，困个困个五六点啊，就要起床啊，你咧。
1: 啊，咱像咱那差不多这个八点的时阵嘛，也要去眯一下。有困无困无就会输啦，就是闭目养神安尼吼，安尼安尼小休息，休息咧啊，暗时啊，哦，差不多十点外来上班安尼、嗯，十点外来、嗯、来电台安尼啦，哎、
0: 嗯、
1: 啦，啊，就生活就是安尼啊。
0: 固定的是张先生在搞载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在上下班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安尼嘛够省呢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。一抓来去四百就丢了。
1: 嗯，
0: 啊，我那该塞车吼，插一个电台口啊吼，人就来开单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无人讲要去倒位吼，一车了我入去吼，超速，啊，个钱费是。
1: 发单。
0: 哦，即卖我呢，下班上班哦，哎，一警车吼，真好势。
1: 嗯，用开钱也较好势啊，
0: 对吧？
1: 嗯，
0: 啊，无你较早塞台车，连个车也倒去哦，开单冲啥话，半面嘛甲你开。
1: 嗯，
0: 我啊半面是咧开头个一工，用人去报个。
1: 哦，
0: 系啊。
1: 什么人
0: 哦？唔
1: 困啊咧，就霸赢。
0: 拍心的人真多，真正拍心的人足多。
1: 嗯，
0: 因为我有深深发现。
1: 哦，
0: 嗯，爱拍心迄就拍心啦，迄无大伊个个性关系，那无去共安点啦，无去检举吼，也咧较惨的死啊咧。
1: 啊，不过有诶，迄是看款啦，有诶拢，即个乌白真正拢乌白讲停啦。
0: 诶，
1: 乌白讲停诶，风啊就人出力吧。
0: 无，你若要差诶人遐吼。
1: 嗯，
0: 你爱改
1: 电话，无啊，电话爱定爱留啦。
0: 系啦，唔免留电话啦，你都讲交代志啦，安尼较好势。
1: 啊，你三更半夜，你人咧困啊，你要甲送交代。
0: 我头家娘啊，即下我查一下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一日久好啊，用无咯？你，阮头家定下要查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小查一下都好啊呢。
1: 嗯。
0: 诶。
1: 诶，唔通查伤久
0: 啦。系啦。
1: 啊，咱
0: 牙擦伤久啦，
1: 嗯，
0: 阮头家顶下要擦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哦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若要擦车吼，都爱，我拢讲，伊阵啊拢提醒讲，哎，我车吼小擦一下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小等再换恁人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嗯，啊，人安尼讲起，人就好啊，你，对不？
1: 啊，那讲有人讲，搁去搁红，甲咱检举啊，就真无意思。
0: 哦，安尼就无意思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。也紧啦，伊个拜山师啊去啊，
1: 嗯，
0: 啊天气啊愈来愈好大，今年热天我也真热哦。
1: 嘿，阿婆做热天，
0: 那日本安尼热个安尼好安尼，
1: 早无咯，
0: 大家拢安尼隆隆出来，
1: 嗯，
0: 诶，啊个个地球内底即嘛嘛有人咧倒去，中国大陆啊，诶，洪水安尼爆发咧，
1: 嗯，
0: 出来中间咯。阴家安尼贵个安尼好，卢厂长。
1: 嗯，
0: 一粒地球啊，你讲好吗？
1: 无同款，所在无同款，
0: 所在都无同款的迄路啊。
1: 系啊，
0: 嘿，来啦，月光的海边啦。

0: 黄昏的故乡，
1: 黄昏的故乡、
0: 哦，嗯，啊，要伫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，
1: 对，
0: 哦，今物买产品，
1: 嗯，
0: 阮互你也是精品的，拢足赞的，
1: 嘿，
0: 拢一定的就对了。
1: 你那边咱的红青的永金棍，红青的大光明，红青永年街道员。還有我們隔壁大藥廠所出品的玻璃免掃散，到來到去如果有兩罐4000元、
0: 哦、
1: 我們有一盒這個來自南極高濃度的磷蝦油、哦、裡面有 Omega 3還有蝦紅素、啊、還有 EPA、嗯、DHA、哦、這些成分，
0: 這對腦跟肺更肺更都很好，
1: 對、
0: 更加細條的那個功能都给你拍通，咱人你卖看迄血管呢，迄一条啊，敢那无输迄头毛呢，
1: 嗯，
0: 迄拢爱通啦，
1: 微血管，
0: 迄若无通拢袂使啦，
1: 对，
0: 吼、哦，啊，这粒送你上好啊，
1: 嗯，
0: 这60秒吼、哦，那要买，
1: 要1600块，
0: 千六，啊，那买两盒才有送一盒呢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对，
0: 好物件报人知。哦，啊，你若要用买哦，
1: 嗯，
0: 买等于加减食对你足好哟，唔是足好，确实足好的。
1: 对，
0: 哎呀，
1: 保养，
0: 对啊。我的电话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。
1: 对，2999-8692。
0: 来，可怜的乱花再会吧。

老骨头啊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。

0: 骨神经痛通人知，肚食止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。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。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因为啊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第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拍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，甲你拍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关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这个热天时啊，骨头较无紧啦，哦，
2: 嗯，
1: 啊，但是冬天来啊，你就知影哇，冬天来哦，酸骨轮痛骨转啦，骨头拢安尼未好势安尼。
2: 寒天较有感觉就对了。
1: 人有一句话哦，哦，上实在啦，我说冬病夏治。这骨头那迄个拢啊，冬天的代志嘛。啊，咱热天的时阵，就好来个保养起啊。
2: 嗯。
1: 哦，甲秋天、甲寒天来中间，哇，你个骨头咧用健健。哦。
2: 咁古有个人拢皮皮啊咧。
1: 对啊。
2: 那无咧酸无咧疼吼，啊，就安尼放我外外。系啊。
1: 好嘢，唔得你用惊啦。
2: 嗯。
1: 啊，这哦加减食，我无法咧骗，唔能讲咧。那么骨头啊，你话弄啊，哇，啊，就提肩膊架去哦，下安尼动了，动了就好啊。但是各家骨干我都未好啊，白咱怎么来？治本，咱唔能治标哦。甲食好，红青的养筋骨。啊，你若买两罐哦，咱的这个磷虾油，哇，这赞的真诶，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。有 Omega 3，还有这个虾红素，哦，还有 EPA、DHA， 会过滤你的脑，啊，血管哦，拢会通啊呢，啊，这罐上好啊，啊，无你啊买咧一盒吼，千六块呢，买两盒，叫他送一盒呢，
2: 嗯，
1: 系啊，所以呐，你有迄个良心钱哦，这加减食，哦，绝对有效的，哦，那目前拢安尼。更伫个阮食饭倒来啊，呢，塌地啊，啊爬起来，沙咧就甲塌落去啊。
2: 嗯。
1: 哦，人贫端。
2: 对啊。
1: 啊，遮好个物件，你若搁贫端中间，啊就无倒啊。
2: 对啊。
1: 哦。
2: 嗯。
1: 买顿来啊，咱呢两粒啊食，啊一粒啊食嘛无要紧啊嘞。哦，爱保养就对啦。
2: 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
0: 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，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回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。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或者这个视觉不便，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肾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2: 普通这个目睭拢盲目酸涩，上听乌呀乌呀的啦，
3: 老目油啦，大大黏黏啦，
2: 对方啊症拢来啦，啊，这人都来退化，啊，退化这中间你要吃啥？吃这罐哦，红星的大光明，伊甲你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滋养明目，甲你保眼。哦，食这罐就对啊！真侪人食讲话，你的产品啊，遮好啊呢，爱食了了，啊，就会推荐别人食。
3: 嗯，
2: 哦，食好到修补，啊，无阮暗时啊做啊两点啦，有诶嘛拢来困了了啊，啊，拢来食阮的产品食了好哦，食好到修补，哦，
3: 嗯，
2: 啊，这个产品好啊。嗯啊，对你讲介绍嘛是好啊。
3: 嗯，
2: 啊，食袂好，讲一个倒转来啊啊，咱补遐侪呢呀。哦，滋养肝肾，补养咱的气血，滋养明目，甲你保眼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紧找陆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3: 2999-8692，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村班本是空，
1: 村班本是空的啊。那民房的民房啊，都爽啊呢。到后尾啊，起起我啊，没有一只。哎呀，
0: 系鸡房的啊。
1: 咱有时即嘛，外口的空气不好啊呢哦。无形中垃圾嘛，树里的这内底哦，哇，感染着啊，就安尼扫个平平球安尼啦。从积少化痰，故意搁在轮流，即款玻璃免扫散，绝对都要买顶下。

0: 呀，啊，你无形中做迄个蓬蓬硬的这个工课啊，
1: 杜邦西啦，
0: 哎、欸，
1: 做迄个装潢西啦，陶醉西啦，哎呀、啊，这拢蓬蓬硬
0: 的，食粉西啦，
1: 食粉的朋友啦，
0: 迄部啊。拢伫内底安尼吼，
1: 嗯，
0: 甲你酷酷潮安尼比赛呢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对啊，
0: 我最拢来治疗好水安尼吼。

0: 气更较差吼，啊，见着冷风吹着风，啊，就安尼扫扫扫，日啊扫，暝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，扫到平平喘，喘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打扫还是久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到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号做热扫啊咧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紧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。吼、哦，啊是这个日扫吼，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倒来吃，玻璃免扫散，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、哦，那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，介好用安尼，吼、哦，啊根据这个报道呢，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，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，细胞。较无健康安尼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即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日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即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打扫、旧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即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，治扫有效。
1: 你若讲都有时啊。用蓬蓬的扫啦，食粉也扫啦，
2: 冷扫、热扫、打扫、旧年扫、扫无痰，
1: 较认真啊食咧，哦，这细胞甲你顾到，你用用用，啊，无咱台湾这湿气啊，寒天嘛卖扫啊，啊热天就湿热，啊嘛甲你扫啊，
2: 啊热天也食一寡冰的、凉的、冷的
1: 啊，
2: 还饮料啊，啊冰个凉个有冰。啊，甜的生痰嘛，所以你有的食甜都会咳叫啊，系啊。
1: 我那食饱拢是去几啊冰，固定的啦。
2: 好、
1: 哦，诶、欸，无多啊，
2: 嗯，
1: 气泡啊固好啦。
2: 嘿，
1: 哦，那里边扫散菌买顿来吃，哦，无你还伫扫扫，扫啊对气泡拢会出问题出来安尼。
2: 对
1: 哦，会记讲玻璃边扫散，食好倒小步。
2: 啊，那、哦、有食薰的朋友吼、哦。都爱食，啊个厝内底呐有即个食薰的人，啊无食薰的人吼，拢食二手烟、三手烟吼，啊冇四手烟，
1: 啊
2: 你呐讲安尼，伫厝内底有人咧食薰，你无咧食，啊你嘛是都爱食，玻璃免扫散，哎呀、啊，无你拢食迄二手烟咧，搁较严重。
1: 对啦，
2: 哎，
1: 啊像讲你坐计程车人，计程车即摆无有咧食薰啦，
2: 嗯，
1: 因为你薰食落去。调在顶头天棚的啊，
2: 嗯，
1: 哦，
2: 哎，影响乘客啊，
1: 啊，你安尼去数落去，哇，那坐着计程车有迄个风味哦，坐落也真艰苦呢，
2: 哦，受不了。
1: 那咧扫的朋友你会记哦，玻璃边扫散，啊，这一罐1600块，哦，物件唔能嫌贵啦，好用就是无贵。
2: 对，
1: 玻璃边扫散，找到江小姐。2999-8692
2: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
1: 来尊敬的小姐

0: 这歌真好听哈、哦。
1: 嗯。
0: 阿门哥迄个楼顶的小姐嘛真好听。好、哦，大家来收听。我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，顺了。

0: 顾一下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气大后垮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，除邪力的这病菌。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毒会变成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、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毒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1: 火那大，人就袂快活啦。哦，火啊，甲你走入去五脏内底迄中间哦，哇，讲起倒转，要困啊，歹困啊，哦，放了红记记啦，啊，痔疮搁怎啊放袂出来啦？啊，放出来搁血甲你插到滴安尼啦。
2: 嗯，
1: 滴了伤大个吼，迄个你会讲。
2: 嗯。
1: 哦，啊，你叫讲痔疮呢？哦，你会叫讲。你还闭结哇！你大便安尼放假咧，硬叫安尼放未出安尼吼。经常红起五年阶段，都爱买顿来吃。
2: 爱骨来吃啦，爱骨不是干那买顿来吃，爱卡骨来吃。
1: 早唔吃十点啊了啊！
2: 嗯，
1: 我拢嘛早来电台啊，啊咧厝诶吃一日啊，来电台中间搁啊吃十点啊。
2: 啊，滚水啦，蔬菜拢爱吃。
1: 对啊，
2: 因为蔬菜到位纤维嘛，
1: 哎呀，
2: 纤维该家己加呢。
1: 嗯，
2: 哎呀，啊，咱这火吼，唔通我早按重复入去，早按重复入去就变成病菌啊啦，生东生西有诶无诶，里里口口一大堆啊。
1: 都拢来啊啦。
2: 嗯。
1: 哦。
2: 对。
1: 从这里北来垃圾，甲清好清气，火嘛都要甲清清出来，啊无呢？千军百路，万兵拢归毒素啊！
2: 嗯，
1: 这毒素甲你走出来中间吼，哎呀，用什么生这什么生的，蛮费气。
2: 嗯，
1: 哦，从红旗五年阶段，大伯等下吃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哈，找罗岗小姐顺。

0: 是啊，即马你若讲买两罐吼，
1: 嘿，
0: 啊，我有些精品拢要送互你。
1: 洪志英，你该倒完爱三罐。
0: 对，嗯，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哦，磷虾油即马在电视广告的噗噗了呢。
1: 嗯，
0: 有欧米伽十六，佮有虾红素，还有这个 EPA、DHA， 对咱的这个脑、佮血管
1: 拢有帮助。
0: 咱咧有咧头毛丝的这血管啊呢，
1: 嗯，
0: 这都甲你通过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从级别真好哦，这你若买两罐三片，啊一啊全会教好你啊呢，
1: 嗯，
0: 啊你若买一拉千拉，买两啊送一拉，哦，找陆刚小姐2999-8690。
1: 2999-8690，找陆刚小姐询问。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，搁通一滴滴啊！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浮啊，可爱流连咪接过来。

0: 即马客运双挂，
1: 嗯，
0: 今个卡里面吹风机啊，
1: 挂件中
0: 2999-8693。
1: 2999-8693，这现场可以的电话。哎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，今嘛好你吧哈。起床啊！
0: 嗯，蛋你的好蛋消息的。
1: 起床啊、哦！来开关加气了哈、哦。来，你好，喂，
2: 喂，
1: 你好
0: ，OK，
1: 哎，
2: 可爱的妈，
1: 可爱呗，
0: 可爱的妈妈，
2: 谢谢，
1: 可爱呗，好，
2: 感恩啦
1: ，OK， 好，来你好，
3: 喂，蒙姐你好，
1: 嘿，你好，
3: 哎、我托下陈太太啊，我点一条不能忘记你，
1: 不能
3: 忘记你，
0: 不能忘记你，
3: 哎，
1: 这像什么你敢知？
3: 我那个老瓜唔来是，我无啥一件，但是我那姚思荣也是像。
1: 哎、哦，刚刚姚思荣啊。
0: 不能那个你的啦。
1: 国语的嘛。
3: 哎，这句的啊，唔知是。
1: 国语的款啊。嗯。哦。
0: 不能忘记你哦。
3: 嘿嘿。
0: 啊，过来吹哦。
3: 哦。
1: 不能忘记你。
3: 姚思荣也是龙飘飘，我袂使记得啦，这句无听。
1: 嗯。好好。
3: 好，谢谢。
1: OK。
3: 好，拜拜。
1: 好。嗯。哎，叫我落落，落落佫爬起来呢。不能忘记你哦。
0: 嗯，
1: 即个，等下来找看卖，可爱呗。

0: 哎、欸，阿庄唔见你哦。
1: 嗯嗯，都到来了。哎呀，
0: 我阿都做异地安尼，唔带要找挂卡好找。
1: 我丢了。
0: 哟，
1: 嗯，
0: 就是安尼。
1: 你那卡里边我挂到哪找啊？
0: 嗯，
1: 哎、
0: 欸，
1: 嗯，
0: 奶你好。
2: 哎、欸，阿嫂，我来、欸，我起来。
0: 起来哈。哎呀、啊，
2: 你好。
0: 哎、啊，
1: 阿、
2: 欸
0: 啊、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2: 来听一下恁两个唱的《点魂伴》。
0: 点魂伴，
1: 点魂伴吼，
0: 好好。
1: 哦，点魂伴。点落去。
2: 哦。
1: 系
0: 啊。哎、啊，阿亮有食薰无？
2: 无。
1: 无啦。
0: 哦。
2: 伊大项嘛无。
1: 伊薰啦，槟榔啦，烧酒啦。
2: 哈哈哈！拢无啦。
0: 拢无，安尼袂足无聊的吗？
1: 哎，查某嘛无啊。
2: 纯情的男女啦，拢无啦。
1: 纯情的男女啊。
2: 相处啦，无好做陈纯良。
1: 对啊。
0: 哦，陈纯良。
2: 哎、欸，
0: 和这名有关的哦。
2: 哎、欸、呀、啊，对啊，纯洁的纯啊，良心的良啊。
1: 哎、欸，即马算袂当出去乌白拍啦拍，诶，迄个行车啦。
2: 嘿啊！我一度只大度，伊敢去？
1: 哈哈哈！
0: 哈哈哈！哎，干那当咧问伊都不见得过啊！
1: 伊个吸都吸不好大意啊！哎呀，修个脚都把拖入去制裁去哩。
0: 那想要出门你也拖哩？
2: 哦，
0: 啊那个想那出来啊，个要出哩，个个拖哩。
1: 哎，
0: 拖到后两家红白出来。
1: 无啦，两摆闽南就陈顺顺。
0: 想喊阿
1: 娘，我咧找电脑啊，找恁去。
2: 即马找恁去。
1: 哦吼吼，阿娘位啊。
2: 哎，伊即马找恁去啊。
1: 找恁去啊，对。
2: 辛苦进前就先甲
0: 开咧等。
2: 咧
1: 等
2: 啊，
1: 天气哦，好热啦。
0: 哎呦，阿做家呢，算免那咧吹一下吼。
2: 对
0: 啊。对啊。
2: 阿主要是我话那假热，伊就先吹好，一路。
0: 哦。对。哎呀哎呀，这有肉的人无法度啦。
2: 有啊，无伊都拢够加棉被，
1: 够加棉被。目前嘛足惊热啦，
0: 大家嘛足惊热呀。
1: 买物件起来吼，
2: 嗯，
1: 伊就辛苦啊啦。
2: 哎呀，
1: 啊，小当去买便当起来，伊个辛苦安尼啦。
0: 强强的呀，啊无诶，感觉呢，黏黏麦不舒服。
1: 搞到今晚无注意。
2: 出去那老光黏黏
0: 啊。嘿呀，就是安尼呀。
1: 嗯，
0: 对啊。好，
2: 好
0: ，OK， 来你好，
3: 喂，你好，
0: 嘿，
3: 哎，你抱一条钢边的干杯，
1: 钢边干杯哦，
3: 嗯，
1: 这个闻起哦，
3: 嘿，
1: 啊好，
3: 谢谢，
0: 啊你倒位，
3: 我中和，
0: 中和贵姓，
3: 陈女士，
0: 陈女士哈，
1: 陈女士哈，
3: 谢谢啦，
0: 好 ，OK， 好，
1: 好嘿。
0: 来，你好。
4: 喂，
0: 你好。
4: 你好。
0: 哎，
4: 我要点韩国歌。
0: 韩国歌。
1: 韩国歌都是的。
4: 那朵小花。
1: 哦，那朵小花好。
0: 卡普一点哦。
1: 哎呀，卡普林不是我的一点哦。
0: 啊，你到位？
4: 我是宁波的女士。
0: 三重林女士哈。好。
1: 好。再来找电脑哈。
0: OK，
1: 好 ，OK，
0: 好，
4: 好，
0: 哎，搁哪度？
1: 哎，
0: 好啊，
1: 好啊，
0: 嗯，
1: 啊好，都个都见掉啊。
0: 那的小花，那的小花，卡普也一条了，对啦。
1: 卡普林布的水我的一条啦。
0: 啊，那唱唔到林布的卡好诶。
1: 不能忘记你一起，你个情况好不？
0: 不能忘记你。
1: 哎呀，
0: 啊，等啊，做就会请。
1: 哎呀，
0: 哎呀，
1: 啊，江边干杯，马上你找好了。
0: 哦，
1: 哎呀，我唔免阁走一撮啦。啊，韩国歌迄个你个小花马上阁找出来。哦，我先嘛先来放这个可爱的马。
0: 嗯。

0: 可爱味哈、哦。
1: 嗯，
0: 黄太太人家呢，这个
1: 王太太，
0: 王太太，
1: 太太，
0: 人家过年当天哦，那里广告的红心红叶盖头丸哦，人有在吃，哦，啊，吃的北来的垃圾清掉，哦，啊，要苦变数嘛，较好困。
1: 较好苦，
0: 较好苦啊咧！
1: 嗯，
0: 人个拢食几年汤天啊咧，
1: 啊，咱嘛是拢
0: 都来救，
1: 嗯，
0: 哎，啊，无都过来救啊咧，哦，
1: 啊，咱嘛是拢食几年汤天啊，而且个是安尼就开始，开始卖较紧嘛吼，拢一直无断安尼。
0: 我咧厝遐呐，有些电视看看吼，
1: 三十年，
0: 多十秒啊，
1: 超过三十万年，哎呀，
0: 哎。啊，有早来电台去讲啦，
1: 嗯，
0: 小蛋唔来，我摕十粒，我吃落去。
1: 啊，得啦，无我都搁起来补安尼。
0: 对啊，
1: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
0: 回去哦，都要垃圾啊，紧个清清掉。
1: 因为咱拢有啉滚水，但是吼，咱拢暗困。
0: 诶，
1: 暗困虽然讲，唔是熬夜无眠，啊，要讲熬夜无眠嘛，是熬夜无眠，啊，都反正暗困啦。
0: 对
1: 啊。啊，咱都吼，这个。红线你该多人较骨来食，加减食吼，啊，这血都卖有形成啦，形成吼，这个北来血吼就做麻烦啦。
0: 因为这个肝都系个肝上加热的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这清肝个减解毒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个减泥垢啊，忘啦个减水垢。
1: 个咱今嘛吼，咧食食方面吼，拢都爱注意啊咧。哦，你那冰水冰诶凉啊水安尼食。食过头吼，食伤济嘛唔好，
0: 吼、
1: 啊，所以食物件，啊那顿顿规巴肚，安尼嘛唔好。
0: 啊，食物件都爱看看迄路啦。你看有迄名店安尼吼，食食啊规阵啊，全倒晒头安尼啦。
1: 中毒啊！
0: 叫做食物中毒。

0: 来广告完毕。
1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
0: 找罗岗小姐询问安尼吼。
1: 今麦过来这个点门盘，大家点落去吼。来第一只，

0: 人门盘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个风俗是对台南来的。
1: 哦。
0: 哎呀。
1: 大人
0: 门盘都要八九十岁人才会知影。
1: 嗯。
0: 他到行那个菜店，啊，那个查某吼，就安尼，就迄、那个啊，迄、那个。
1: 分店嘞。
0: 分店咯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咸的脆的。
1: 哦，
0: 哎，那嫁伊你这人客哦，
1: 嗯，
0: 你这人客来接去结婚，
1: 哦，
0: 啊，就算个金条啊，
1: 嗯，
0: 提起来就输落去啊，
1: 哦，
0: 输输的，银行都拖入去啊，
1: 都有数了呢，
0: 拖入去了，能扛能手啊啦，哎呀，
1: 吼，安尼啊，唐拖啊，当地位，
0: 人家专业的哩，
1: 吼，
0: 哎，你富家好哩安尼，
1: 嗯，
0: 哎，
1: 掏银吧，
0: 输家好哩打酷酷哦，哎呀。一摆哦，你就惊死呀！
1: 嗯，
0: 哎呦，
1: 啊，唔敢那死死鬼！
0: 哦，
1: 我惊死呀！
0: 啊，你吸到你大哥哥，哎呀，
1: 当然无讲，啊，你哪呢？
0: 哎，啊，当然啦，敢那死鸡无糖诶！
1: 唔是，因为阿奶那哥哥那安尼，
0: 哎，
1: 那打屁屁安尼，你是无啉水哦？
0: 啊，出去啊，才袂死惊。

0: 呢？
1: 那
0: 你
1: 接烂吗？
0: 贵啊呢？
1: 接烂掉
0: 哎！哎呀，哎呵，哎，这阿良不出门了。
1: 哦，
0: 那出门个拖了吼。
1: 嗯，
0: 伊这很准呐，准调的啦。
1: 你咧讲的，咱甲不阿良外口唱一只。
0: 啊，
1: 唱一只的迄个，那囡仔唔多足大汉啦。
0: 伊无可能唱一只。
1: 我无加，无安尼加弄哦，两个感情伤好未使。
0: 哦，因某缩太硬了，想计拖入去哦。两个手解决了你安尼，两家两手。
1: 两个手，阿梁阿婆各互伊两个手。
0: 一个手啊。
1: 一个手都倒咧眠床爬爬喘啊。倒咧半年，加个加加背个。
0: 阿龙要个，阿龙要个招待哦。我讲买的，
1: 啊，我买啦。
0: 哎呀，
1: 嘿，一个股的，安尼倒来倒咧半年废去。
0: 嗯，
1: 倒咧半年才背个。
0: 出来拖拖哦。
1: 嗯，
0: 登记哦，嘿，费用才会追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啦。嗯，费用啦追，阿龙阿婆唔着，好。啊，一去外口安尼，回来花样真多，
1: 花样百款呢。
0: 恁祖妈爽啊爽歪歪，
1: 啊，不是恁祖妈被误死的，哈哈哈哈哈，嗯，较正经
0: 的。过来迄个，中和陈老师哦，
1: 嗯，
0: 江边干杯，阿文哥的歌，
1: 来。

0: 林老师若有来吼，咪要甲招来龙山寺教呀，迄徛壁安尼吼，我看看安尼，哎、欸，啊，这个阁未歹安尼，啊，不过我惊伊讲伊无法咧吼，两脚两手若转遐我，哎、
1: 欸，你怎惊敢唔敢来？
0: 啊，朋友就要找讲，团你嘛，啊你。要来内底个啉烧酒，伊讲哦无法度咧。
1: 嗯，
0: 迄两支脚拢讲贵个软咧。嗯，
1: 安尼是要安那出来甲人吃饼？
0: 啊，因阿官咧，那路遐遐，大家都甲插入去遐啉啊。伊，不过迄未使哦，你去遐啉来去拄着迄那路啊，迄规阵咧，呼到甲地，你会做迄公车车哦，欸
1: 啊，去那路啊，遐啉公车车，啊去迄个阿公店遐啉两脚两手，安尼是，那开起卖啉好啊。
0: 我临江啊，
1: 这个卡车是要来处理甲人吃饼。
0: 我临江啊，就来龙山寺口呀吼。
1: 啊，要过去龙山寺口。
0: 哎，龙山寺口
1: 更。两脚两手。
0: 哎呀，
1: 安尼是要来处理。
0: 啊，
1: 安尼是要来处理。
0: 哦，人家问讲。
1: 我管买好啦。
0: 冇错。规个脚拢软去，后摆行啊煞唔敢来。我昨是唔是讲，看到个可爱女新娘，看到啊那遐久无看，叫我闪掉安尼。
1: 嗯，
0: 安
1: 尼无去哦，团你妈掠去啊，没无去哦，团你妈带去迄个新店啦。
0: 还
1: 是坐车等啊？
0: 我刚刚那本书。在时啊，干哪？
1: 嗯。

0: 十点外去堵着。
1: 啊，瘾头，人即马较早出门，无即马日头遐热遐炎着，要出来要曝日咯。
0: 好好。
1: 都无咧空闲个。
0: 有啊。厝内行情可能袂歹。
1: 来。
0: 团员们来拢堵袂着啦，那堵着反正说只能坐等新店。
1: 无啦，即阵啊无看习惯，唔知叫团员们坐去迄个新店藏起来安尼啦。
0: 咱是唔知影啦。来啦，迄、那个龙飘飘有唱迄、那个。不能忘记你啦，土城的陈太太吼，要提阮的产品2999-8692，
1: 找到江小姐询问，
0: 不能忘记你。

0: 不能忘记你，多谢等待台这条丢了吼。哎呀，哎呀，那要提阮的产品你会记哦。哎，即马你也买两罐哦。阮咧淋车油，淋车油，你嘛电池爆甲变变球安尼吼。啊，咱这正港的南极高浓度的淋车油哦，伊有这个 EPA、DHA 对脑、对咱这个血管哦，还真好。咱的血管嘿，哦。哎呀，就头毛细啊，一条黑啊，
1: 嗯，
0: 黑拢给你通通过，哦，啊，人就是安尼，身体用哦，第一好，啊，都要食对的物件啦，食唔对的物件，阮送你嘛无路用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讲者倒转啊，这买完啊真贵呢，一粒1600块，啊，买两下之后，我加食，你知无？哦，
1: 啊，咱这食内底有60粒，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加减食。加减食，啊，身体加减用啊呢，身体呐用哦上好啦，对不？
1: 嗯，
0: 来啦，听歌嘛听落会爽。
1: 广告完。那
0: 个小花，这韩国的哇，这条唱了真好，哦，那个小花。

0: 这个歌吼真有意思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伊讲伊若死，伊嘛是袂记这个人安尼啦。哦，列了小花，啊，列了小花，韩国的有一部迄、那个连续剧，哇，真可怜。
1: 嗯。
0: 你有啥来讲 ？YouTube 甲弄看卖讲韩国列了小花，哦，爱就马上出来做你看。列了小花真可怜呢。
1: 这算有一出你的连续剧的对。
0: 我不看过。看真久啊！多谢大家收听，赶紧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要提产品啊！阮即卖奖品互你拢赞的哦。这个磷虾油啊，内底有这虾红素、EPA、DHA， 对脑、对血管拢真好。要互你的物件哦，都要有价值啊！吃入真正的健康的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这个是敢那南蒙的人吼，这个叫做头皮卡沙罗酒啦，这个歌我真好听。

0: 这个歌文啊，真好听吼、哦，南蒙的人的款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啊，若要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吼、
1: 哦。对、哦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顺吗？
0: 明仔载安排啊，做给你送个富祥的嘞吼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。
1: 对。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顺梦。
0: 那这条歌未歹听哦，讲伫个六十九山，迄、那个金针花啊，金针花唔知台东啊倒位啊。
1: 诶，咱捌去过啦，但是咧倒位就煞未去。
0: 未去哇，阮七度太太侪所在咧。
1: 对啊，金针山啦。
0: 诶，那这条歌听我们真好听哦。
1: 这是阿母的手啦。

0: 迄搭空啊山吼，
1: 嗯，
0: 啊瓜拢放了了呢，放啊有瓜，放啊无瓜，
1: 嗯，
0: 啊上重要要提阮的产品，靠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那时间到位啊，
1: 嗯，
0: 忙起啊，
1: 挂电中，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，拜拜。

众朋友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曾建文，在这给大家千安问好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。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，有因果故事，有地理故事，有名理故事，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。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吼。礼拜日来休困，啊，若伫拜一甲拜六，曾建文拢会伫个遮来讲故事，甲大家结缘吼。听了未歹，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。咱服务电话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吼。啊，咱这个节目由凤凰三桂百宝丸。大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，由曾建文主持，下面请听曾建文。

这款的歌是真稀罕，专讲坑人在世间呐、啊，在世那有做万行，坑恁大家都先唔通。这是这台湾民谣的开头，所以阿妹真给门个背起来，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哈、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咱啊，曾建文伫遮，你过来讲故事互恁听咯。啊，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，就是风凉山龟百宝丸，一个即个蓝根草。这两种产品，各位朋友未清楚、未了解吼、哦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真好记，希望朋友。那要来询问的，才希望您卡电话来22886611哈。啊，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。

俗语伫咧讲，三十年前由我作，啊啦，三十年后由我收。即句的意思就是伫咧讲，咱人吼唔是圣人啦。伫咧三十岁进前的前半生吼，难免啦，拢会做错代志，会去犯着过失，会去犯着这个杀戒都着。不过这无要紧，各位，介在咱的后半生是唔是会肯收，是唔是会肯去做功德来补偿过去的错误？所以有人讲，做人只看后半生，做人只看后半生，这句话意思吼，讲了我那也真有道理就对。我即马吼来讲几段小故事吼，和大家来做参考就对。我会记吼，伫咧我较早囡仔时代的时阵吼，阮厝边啊吼有一位少年人就对啦，伊的名吼最福州啊，福州啊，福州啊吼，伊因为伊交一个应酬，出去爱到一位酒家女啦，伊感觉吼，迄位酒家女啊，将来吼一定是一个好女主就对啦。因为伊的本质吼是真好，确实啊，当时啊，福州啊，因许多人啊，今日伫咧个反对都对。人家讲酒家女啊，伊是车花，只求享受，无哈多通欠家都对。但是福州啊呢，伊无哈多通放弃到这段情，因两个人啊是真心伫咧相爱过。有时福州伊只好吼，就苦苦要求因老爸老母啊来同意过。后来啊，因也是已经结婚啦。因结婚十年了后吼，不但因是大人有老家，连厝边头尾啊，拢讲迄位酒家女啊，是一个真难得的好媳妇。因家吼是款个真精致，有时厝边隔壁大家拢知影讲福州啊因某吼，伫咧款待是大人啊吼，是固定的好媳妇。伊早早呢就起床，伊料理到一切，伊一定旁边烫水吼，和伊大家大官洗手面。伊对台小哥以及小姐也是真和乐，伊不但讲伊袂车花，吼，佫真俭，佫真敖钱计都对啦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这位酒家女的前半生是一个人袂尊敬伊的酒家女，但是啊，伊后半生吼，各位却是一个人人对伊足尊敬的好媳妇。伊的做人，伊的人生啊，拢算是真成功啊。人讲做人只看后半生啦、啊，我今嘛吼，佮来佮讲一段小故事吼。这段小故事吼，是一位83岁林老先生吼，伊所提供给我的，啊，就是伊本身的这个经验谈就对啦。这位林老先生吼，伊少年的时阵啊，是住伫咧山边的农村吼。

因兜啊有几分地伫咧种植，生活完了食平静都对，有时一日啊过一日都对安尼。后来啊，因为这个中立战争爆发吼，所有人啊生活吼拢加正艰苦都对。伊为着后尾哦维持着一家大小生活，林老先生吼伊只好啊都向山内伫咧发展。伊时常啊参一寡朋友啊伫咧山内拍打。当时这个山内动物是袂少哦，吼有鹿啊，还有山猪，还有兔啊，还有鸟啊，还有田鸡。甚至吼后这个狗熊呢，啊，佫有真侪碰瓷都对，因为林老先生吼伊个枪法袂歹，所以讲伊个修行原来真好。有时日子啊，一日一日一直经过啊，林老先生吼伊无形中杀生是无数个，杀业是真重啊。林老先生吼伊嘛几啊摆啊动了恻隐之心都对，伊无爱吼拍打咯，可是生活上的负担却身不由己都对。林老先生啊，伊时常向天伫咧忏悔讲。只要生活我来当解释的一天，我一定无爱搁再拍打杀生啊！后来日本已经投降啊，台湾已经降服了，生活真是一日一日啊吼，一直好起起来就对。林老先生啊，伊想到过去杀生是无计其数，伊心肝是足艰苦的。有一天林老先生吼，伊就拜香碗，准备一罐金香纸折啊，伊向天就抓，从此以后我无爱搁杀生啊，希望众生灵一旦原谅我。伊过去。会去拍打杀生，这是我不得已的，就对。林老先生啊，伊拜香换酒抓了后，奇怪代志连连发生啊。伫咧隔顿讲啊，到三四只鸟啊吼，看到伊了后吼，拢去撞铁线网啊，煞飞未去，走未去，就对。林老先生啊，伊就一只一只吼，有那个白，有那个解围个放生。有时第二摆到兔啊，走来到伊的身躯边要害掠，但是林老先生吼。伊吼，拢甲因放心，甲因放掉就对。林老先生，伊一直接受着考验就对。伊放走真侪生灵鸟啊，有时日子啊，一天啊一天阁一直过去啊。伊放走真侪生灵就对。林老先生吼，伊八十岁时阵啊，伊感觉讲吼，老人是真无聊。伊看人伫咧钓鱼啊，伊想讲吼，嘿，这是娱乐的好办法。伊就去买钓竿，啊，就去鱼池啊钓鱼啊就对啦。鱼池啊吼有乌溜，啊毛草鱼，啊毛带啊就对，吼。但是伊突然间，伊想到讲鱼啊互人钓，我那会疼呢，我那真可怜呢。所以伊就将钓来鱼啊呢，甲掠起啊，大起甲放生。有时奇怪代志发生啊哦，好放落去大块鱼啊吼，一个收走了后啊，又搁收倒转来林老先生的身躯边啊。好餐像是吼有灵性，伫咧甲细多些同款就对。林老先生吼，伊就向鱼啊讲吼，鱼啊鱼啊，恁来接我啦哈！恁爱受气气的所在啊，安尼唔则袂去哦，别人甲你钓钓掠钓。鱼啊吼，好餐像敢若会听话，佫受走安尼。林老先生吼，伊讲，唉，这款代志吼，伊讲互听吼，人拢唔相信安尼啦。林老先生吼，伊正肯定甲我讲，动物吼，甲鱼啊吼，真正吼拢有灵性就对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恁若是有机会吼，买鱼啊吼，去大溪甲放生，甲试看卖。这是无业来讲吼，我那吼是放生善事的一件就对啦。这是啊，伫咧点偌久吼，这位林老先生啊，来咱台北的啊幸福人生的听友服务中心吼啊，参曾建文开讲，那么曾建文呢，就借这个机会吼，来播送这个林老先生伊的心声，和大家吼共同会当做一个勉励。到曾建文也感谢这位林老先生吼，提供这个啊伊家己本身的这个经验谈，和曾建文做参考安尼吼。那么啊。这位林老先生顶摆来吼，我有个交代，都爱看弥陀念佛的吼，听法师伫咧讲经吼，啊，好好修行啊，这袂歹就对吼，啊，最后也恭祝这位林老先生呢，一旦老空间吃百里阿弥陀佛。俗语讲，低进提食为英雄，食时无食为豪杰，阿弥安怎进？啊、要安怎提呢？这吼、哦，我那是进门的大学问哦。有真侪人吼、哦，敢那知影进，啊唔知影讲要安怎样啊提。一味吼、哦、向前是一直冲安尼啦。啊，时常吼、哦、向前一直冲，这无一定吼、哦、有所得咯、哦。有当时啊吼，往往啊，我那会增加鼻青、目睛、头破血流啊。咱人吼、哦、人生在世吼、哦，无论是做啥物代志吼，有当时啊吼、哦，我那爱翻头小看一下。有当时啊吼，我那爱退一个了后，再搁再进，所收的效果吼，嘿，反射程度较大哦，吼、哦，真有真的天地啦，啊，退毛退世界哦，敢那知影讲通进，啊，唔知影通退，所得到的效果吼，这上计是得到一半尔尔，敢那知影退，啊，搁唔知影通进吼，啊那安尼效果嘛是一半尔尔，一定吼爱低进退。

真可讲提可守，当时进啊，当时提，该进就接进，该提就接提就对，进提足足啊！啊那安尼吼，才当大家就登峰造极就对，会当得到自成自美的地步。你来看张良有无？一功成身体，伊是何等以外逍遥自在的。啊，国父伊嘛功成身体，伊是何等以外伟大，伊的精神啊，永远留伫人的心目中就对。所以俗语伫咧讲，手提青秧插半田，吼，鸡头并肩追中天，绿巾青筋方为尽，退步原来是向前，都爱头壳刺刺，才有哈多通看到追中天，是遐尔水，是别有有一番的天地都着，都爱一步啊一步提，才有哈多通将龟枯残的枝啊，甲保护好势。这个时阵，这啥讲吼？原来啊，退步是向前。

这个好地理哈、是有得者机智。今仔日啊，咱要再来讲一段地理故事啊，哥。爱听地理故事的好朋友哈、希望各位朋友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。啊，我今仔日要讲的故事哈、这个故事的名呢，就是叫做《田螺穴》。这段地理故事哈、我那足好听哟、即嘛哈，曾经文就开始来讲故事。伫咧南道关哈、有一个地理师。这位地理师伊个名呢，伊姓林，名国贤。林国贤这位地理师啊，伊个地理术吼，会使讲是无师自通的。伊个兴趣啊，就是爱研究一寡地理，爱看一寡这个奇门遁甲。伊嘛最爱看一寡吼，迄奇奇怪怪事迹就对啦。那是论真甲讲起来吼，讲实在，伊不但啊精通地理行了，伊啊善于明卜相。家家都足该灵的就对啦，可是伊伫咧南道地区啊，并无讲介出名，因为吼伊无拜名师就对。咱古早人有讲了一句话，讲人的名啊，树啊影，无拜名师就出名袂起来个。唔是一般的人吼，唔相信伊名呢，连伊的亲小弟嘛无相信讲伊的地理术。因小弟啊，是一位正五人，佮正铁气。正爱讲一寡五人话，啊，足一寡爱讲一寡的客家话啦。因小弟吼，伫个南投地区啊，吼是铁器兼五人足出名，那拢叫伊铁器的就对啦。有一天啊，林国贤这个地理师吼，伊行来到这个水里的所在。林国贤伊想讲，啊，搭小弟都住伫个水里尔，啊，搭阴暗，我就来带阮小弟迄个所在。一来啊，有饭通食，啊，二来佫有通住咧。铁器的伊看到伊来遐到位，我那足欢喜的哦。有时两个兄弟就哪啉酒，就哪在咧开讲啊！哥，林国贤伊就讲，好地理吼，确实真歹找。我安尼找遍南投县的山区，才敢那找着两块好地理尔尔。不过好地理啊，是有得者机智呢。伊小弟铁气就甲讲，阿兄二代，唔是讲我爱笑你啦，哈！你家己吼在咧排黄金，啊，搁要共看风水。你讲你的地理术，讲真牛哦！啊！但阮咱老爸吼，你若无甲找一块好地理，咱两个兄弟啊吼，你是一个善地理师呢，啊，我是一个做工啊的工人呢，啊，咱拢无真好开呢。哦，你讲你的地理哦，哈尼灵感，吼、会得顶，佫会得贵，佫会讲兼得财，你若无甲己找一块地理，留咧家己得啦。林国贤伊听到小弟吼伫咧甲糟蹋，伊喘一个头气讲，啊，小弟啊，唔是阿兄无爱得好地理啦。事实上，好地理是有得者机智呢。才能讲小弟吼，你这款品行吼，啊人铁气个兼五人吼，我就是讲吼，那报一点较好地理给你，你敢就得会着？因小弟铁气就来讲啊，阿兄大哦，咱兄弟啊吼，也唔捌去偷窃人啊，也唔捌去抢人，也唔捌去劫人啊，咱嘛唔捌去害人啦，咱也无做啥物失德个大代志啊啦。啊，咱是安怎，奈袂当得到好地理啊？林国贤就讲啊，小弟啊。你若是想要得好地理的话吼，三年了后，你就照我的交代。这块地理是现成的哦，这唔免开钱的哦。看小弟，你有福气通得到也无？林国贤这位地理师啊，伊原来未堪要因小弟甲结了，原来要带因小弟啊，要去得这个好地理啊个。有时三工了后，这位铁器的呀、伊就摸着四大人的黄金鞍啊，就对因阿兄向山内就出发了个。山内啊，有一条溪啊，水无讲真深，浅浅啊，凉凉。这个溪中啊，有一粒大粒石头，真大粒。林国贤就甲伊说。

小弟讲，小弟啊，小弟，看你是不是有福气无？好地你伫遮啦，伫遮啦。伊小弟看看咧讲，啊，这是客中呢，要那有人将风水做伫咧客中啦，啊是要那台啦。林国贤伊就甲伊小弟讲，这真简单啦。你吼将黄金盎啊，甲伊放伫个石头顶，啊咱即马行三个里，安尼咱就当倒转去啊个，啊明仔载吼就直接出现啦。哦，有时天气伊就讲，阿兄，啊若是落雨，黄金盎啊会叫大水流去呢。这个是这个林国贤讲，小弟，你若是相信阿兄，就将黄金盎啊放咧；啊若唔相信阿兄，你就将黄金盎啊搁再摸倒转来嘛。有时天气伊讲，敢真正有奇迹啊？林国贤讲。啊，明仔载我伫遮等你啦，你才半工来看卖，啊，你就知影啦。天气伊心中伫咧想讲，这是什么地理学，啊，有什么款奇迹出现？好，伊真是啦，就爬去这个石头顶，将黄金盎啊，甲伊放咧石头顶。有时两个兄弟啊，就真是惊三个大日就走啊。第一去一暝，天气啊，伊感觉时间是真歹过，真长。天都光了了，伊半行就半走，伊走来到山内溪中啊，伊要看迄粒大粒石头有啥物款奇迹出现无？好，伊一个走到位的时阵吼，因阿兄已经伫咧迄个所在咧等伊啊。因阿兄甲因小弟讲：“小弟啊，恭喜你啊！即块地你算讲是你得到咯。”天气伊就讲：“阿大呀，阿黄金盎啊咧哈！”林国贤讲：“阿都沉落啊，沉落伫咧石头内啊哩。”天气讲：“黄金盎啊，会沉对石头来落去，大呀、啊！你是不是一个广告，还是一个骗我三岁囡仔呢？大石头是真酷酷呢，专家话要挖嘛挖未落去啊！黄金盎啊，伊会自动沉落去石头来哦！这款代志吼，你就是讲予鬼听吼，鬼嘛唔相信啦。林国贤伊讲小弟啊，地理学就是这么奥妙啦，你千千万万唔通提起。”可是天气，伊讲大呀，你莫骗我啦！你一定吼有啥物爱脉啦，有啥物私心啦？你将时代人个黄金盎啊藏起来啦！林国贤啦，这个地理师伊听到伊小弟安尼讲，讲有私心，伊生气啊啦，发性地啊啦！林国贤讲小弟，你真是唔相信讲黄金盎啊会沉对石头来你开心？天气伊讲鬼才要相信，我歹信啦！林国贤讲好，我即马证明予你看，你即马赶紧去买一出仔石灰，你用水桶吼搅石灰水。然后啊，将较好的石灰水啊，你甲我泼向个石头诶！各位朋友，这个故事发展的如何啊？稍等下，曾建文再个继续讲予恁听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娘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娘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要食较会交流诶啦，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甲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红娘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、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问伫咧介绍的红娘三桂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、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着曾经问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经问会教。明明讲真个门伫咧讲都实实啦，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哩，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佫加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的食了袂歹吼，厝边头尾拢甲阮倒烧布安尼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二二八八六六一空，我帮你叫啦，有的人吼，拢会做一。

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娘三跪百步完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啊，咱黄龙三龟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吼、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黄龙三龟百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，吼、哦。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吼、哦，干咱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红龙三龟百宝丸，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到一个月了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到一个月了安尼吼。你都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才50-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经济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迄有影哩。我阿未食红娘三龟百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啦啦。我阿即摆一个食红娘三龟百宝丸了后，阿、啊、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行路会大步，佫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摆吼较袂遐交流安尼，吼、哦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诶，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哈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500个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诶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来买3罐吼。哦就加较少安尼吼，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，22886610，直接找曾建文咨询。

咱都在讲林国贤这位地理师啦，伊叫叶小弟吼、哦、用石灰水破迄个大石头，啊，铁器也好，伊确实真铁器。伊专工都走去水里街啊吼，去买一罐石灰，顺便吼，佮买一卡大水桶。伊真实吼，搅石灰水啊来破迄个大石头啊。石灰水一日佮淋落去了后吼，涂骹煞会震动啦，嘿，石头边煞一直喷水钱出来。经过差不多有半点钟久吼，这粒大粒石头啊，煞必做落地都着黄金翁啊，真实啦，伫个石头的内中。迄个时阵的铁器的啊，伊面拢绿色啊，伊唔敢搁再铁器啊。伊讲，啊，这到底是什么款的地理学？那真哩奥妙哩。有时因大兄林国贤喘着大气讲，唉，我若教你甲办吼，啊，喙齿就好拍干啦。这块地理学吼，叫做产地学啦。那是会当得到产地学的人吼，会添顶兼进财呢。可惜咱无福气啊。人讲好地理啊，是有得加机智，这确确实实有影。铁器伊听听来讲，阿兄，阿大姐嘛要安怎呢哈？林国贤这个地理师，伊真生气讲，哼，要安怎？好地理，得着啊！咱国家己甲破掉，你只好将黄金翁啊，搁磨断去啊，要安怎？铁器伊就讲，阿兄，妈呀，你卖生气啊！我吼后爸唔敢我铁器啊啦！你敢是讲阿哥有一块好地理的哈？林国贤伊讲，后摆，阿哥后摆哦，哈，天下间有几块好地理啦哈？有几块瓦黑啦哈？咱无迄个福气吼，咱唔通搁再损害着天地日月的精华啦。可是铁器的吼，伊苦苦一直要求着因大兄，伊讲阿兄，我后摆绝对唔搞铁器啊啦。林国贤这位地理师讲好，阿哥有一块瓦地理，看咱是唔是有福气。有时两个兄弟啊，就搁再向山来一直出发来去，大约行差不多有三点外钟久，因来。

来到一个大潭咯，这个潭啊是真大，啊水啊阁真清哦，但是是清甲会翻清哦，可见啊这个水是真清。在大潭的这个东边面啊，东边面有一个大石洞，非常的大。林国贤这位地理师就甲因小弟讲，小弟啊，这个所在是外地理穴咯，这叫做高台穴啦。那得会到，得袂到，都爱看咱的福运啊个。不过这块地理穴啊是高台穴。你这阵向西一直甲看，日头那是要落山的时阵，日头伊会翻暗。即尾外高台会伫个山洞内射出来，要吸收到这个日头落山的精华。你即马听候日头那当青当红的时阵吼，你将黄金红啊呢，改撇对潭中落去。天气伊俩伊个大兄看一下，可是伊唔敢讲话啦，但是伊心中伫咧想啊，这是大潭的。那有人将许多人的黄金红啊，给撇对潭中的道理咧？伊心中啊，就开始真郁卒啦。但是伊唔敢讲出嘴个。一打各位朋友，这个做小弟人是不是遵照着伊阿兄交代，将因老爸的这个黄金红啊，给撇对潭中落去呢？这个做小弟人，包括这位地理师，是不是真正会去得到好地理咧？各位朋友，我不是在咧讲，好地理是有得机制。这两个兄弟是不是有德呢？是不是有那个福报，能够得到这块高台穴呢？这个时阵，日头已经渐渐落山了。日头落山的景色吼是真水，不但讲光线未差目睭哦。这个、天顶啊，拢有黑一片的彩云。那是风台天吼，啊个五彩的这个彩虹彩庆真水。大红的日头接近海面啊，一分一分一直点落去啊。日落西山的这个美景啊，都住伫个山内，甲住伫个海边的人啊，因才享受会到过。啊，这个时阵啊，石壁的大洞内，好亲像是有大尾鱼伫个跳的声音同款，阁有一影一影的这个大水影对山洞内跃出来过。有时林国贤伊讲小弟啊，死神教啦，赶紧将黄金鸭给撇落去哈。有时天气的一双手啊，将黄金鸭啊摸悬，要撇落去的时阵，突然间有人哀一声，真大声。另外有一粒的黄金鸭啊，已经捅一个一声，落落去水中啊个。在这个时阵啊，山洞内有水影、风影一直溢出来，无张无敌吼。外面的水面啊，搁再起了一股的大水箭，一直喷上空中个，大约差不多有五六丈高左右的。啊，这个时阵忽然间啊，搁起了一阵，而且个更烈风，好、哦、是安尼飞沙走石，哦，搁是山崩地裂。林国贤因这两个兄弟啊，人煞徛袂住啊，因两个兄弟啊，就赶紧摸伫个一丛的大树头，大约差不多经过五分钟久了后，慢慢慢慢都已经恢复平静了。林国贤伊向水中一直甲看较清楚哩，伫个大潭的水边，啊，就是石壁对面的洞口啊。哇！刷鸡铺一块新铺起来的山轮，好亲像是喷雾同款。有时林国贤伊正欢喜讲：“哈哈，小弟啊，小弟啊，咱已经得到大地理局啊！”伊小弟提起讲：“啊，阿兄哦，啊，咱的黄金鸭啊，阿哥我摸掉了呢。”林国贤伊听一个拢硬气啊！阿杜家那个最中迄个黄金鸭啊，到底是什么人诶？嘿，林国贤伊向四周围一个看较清楚咧，伊看到一个少年人。戆神啊，戆神，正紧张同款。迄、那个青年人，我啦向潭中一直伫咧看。林国贤一家军前讲：“先生啊，你贵姓？”拄只落落去水中，迄粒黄金鸭啊，是咪你的？迄、那个青年人讲：“啊，我都姓贾啦，我都某许多人的黄金鸭啊，要转去啦。现在讲我一个行来到这时阵，煞跋一倒，啊，黄金鸭啊，煞落落去水中啦。”有时林国贤一听到安尼讲：“啊，这天意，这天意，确确实实是天意啦。”少年人啊，你恭喜你，恭喜你！你的祖先一定是大仙人，仙师一定是在世做真多，你一定是一位好主的。天伊才会予你真主人得到这块大地理局，将来啊，你的前途啊，一定是大富大贵啊！你的子孙啊，吼，绝对啊会兴隆旺盛啊！不过你爱会记的，仙师那是做愈多，这块地理穴也发愈久，将来啊，恁家家官居特特品，财贵两全哦。人讲好地理局是有得食机制，就是安尼啦。后来这位社家吼，伫中部的地区啊，往那正发展，真正是大富大贵个。
他说我想讲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南投地区的这个民间。

地理故事，这个故事是不是事实，这无人知影。不过自古以来啊，这个好地理啊，都是有德行的人、大忠臣、大孝子，或者是大圣人才得会到。天造万物是非常的奥妙，天藏玄机哦，地藏地灵，不是一般的人啊所料想会到的。田地穴甲古代穴，一个八里这个所在，也有流传一段故事的哦。确实，曾经我们伫咧看这本地理故事的书，内面吼交代较无清楚安尼，交代无啥清楚就对。这故事较无完整，我即马吼还佫伫咧收集这个资料就对。灵感那是互我看较清楚咧，我再佫讲互大家来做参考就对。以上曾经我们所主讲的地理故事，感谢朋友的收听吼。来要听地理故事啊，那么伫咧下回曾建文这个继续收集资料来讲，和朋友大家共同来收听，共同来做参考。

有真侪人吼、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、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、哦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、哦。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，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。哎呦，曾先生啊，你吼真好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地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哦，啊你曾先生哦，哎呦，你真好讲故事咧，讲不影啦不影啦，啊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坑神坑好啦吼、哦，啊坑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吼。哦啊、所以讲吼、哦，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啊爱卖药啊，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，即个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即、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。哦这款药啊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吼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个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、哦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冰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伊、哦、里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这个食安怎的，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。哦有人讲啊，我就来去这个汉油店夹夹袂倒好啊！你无影啦，汉油店夹夹袂，你就过去转啊，转啊，足辛苦的啊，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，真费气吼！啊，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、哦。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另外阿一个吼，就安尼腰脊骨酸甲要死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岁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啦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哪款情形呢？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唔八食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。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。吼、哦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、哦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主。俗语搁再讲哦，讲事在人为啦，有志者事竟成。今仔日要过来甲大家介绍一个书法界的这个传奇的人物王嘉一。王嘉一先生呀、伊本来吼是一个小工友，伊才国校毕业尔尔。但是伊踏入社会了后吼，伊受到这个环境种种的折磨，伊知影讲学历的这个可贵啊，伊就安尼啊，去落去奋发打拼。伊的时啊吼，伫做小工，也暗时也是苦读书啦。啊，到尾啊吼，伊成功啊。王嘉一，伊到尾啊不但成功，佫是真大真大成功的人就对，大成功就对。伊嘛捌做甲司法院、行政法院的这个院长，伊奋斗史啊，各位实在是真值得咱这青少年吼来介学习，值得人人甲尊敬。即嘛吼，我来甲讲王嘉一先生伊的奋斗史。王嘉一啊，伊是台中县清水镇的人士。因厝人的家庭是真善车，因老爸是一位运搬的工人，伫咧搭三轮车，甲人搬去，趁一丝丝啦少少的工钱，转来伫咧维持着因一家大小的生活利益。伊的老母啊，非常的贤惠，伫咧厝内面啊，因一寡加工伫咧做，有当时啊吼，我那甲人洗衫，共倒做一寡小工来补贴着这个家乡的不足。迄个时阵的王嘉一，伊才读国校啊，尔尔。伊读国校的时阵吼，也阁是吼日本时代，台湾迄阵还未光复哩。伊读书的成绩啊，并无讲真好。不过啊，王嘉一伊是一个孝子，伊看着老爸甲因老母啊，为着家庭的这个生活吼，遐尼啊艰苦伫咧做工。王嘉一啊，伊那是学校放学回来的时阵，伊就会替因老爸老母来做一寡伊会通做的这个小工课。有当时啊吼，我那帮助着因老爸啊，倒塞车就对，啊倒搬货安尼。伊小小的年纪啊，就知影讲通有效啊。有时厝边隔壁，大家拢学了解得志，拢讲王家伊这个囡仔吼，吼吼，将来一定会出头。何况天空是听有效主，王家伊啦，伊国校毕业了后，因为家庭较善车，伊无哈多通读初中啊。王家伊啦，伊虽然会欣羡人有主通读。但是伊若是想着讲，伊的乡亲是遐尼艰苦伫咧做工，若是继续过落去读书啊，因老爸甲因老母一定会加真艰苦。有时王嘉一伊就主动去找头路啊，哥，伊真好运啊，伊伫个大甲分野所吼去找着工友的工作啊，就等于吼，咱即马诶即个镇公所旁地伫咧摒扫的工友就对。伊真骨力，伊的表现完啊真好，经过无偌久啊，就升起来做顾问啊，等于。正式的这个职员同款，虽然职位无讲真高，薪水我那无讲真多来讲，但是啊，对着一个才国校毕业的人来讲啊，已经是真好的一个职务啊个。有时王嘉一伊我那真知足，伊有空缺吼，都会当和伊老爸老母啊较轻松一丝来得着。但是各位好景是不长，咱台湾这个光复了后，王嘉一啊一失业啊，因为伊的学历我较无够。国校毕业了，伊无哈多伫个镇公所，通过来办公司，伊煞失去着伊个饭碗咯。伊失业的原因是因为伊个学历无够。王嘉一啊，伊即阵才知讲学历对着公家头路啊是非常的重要。学历若较无够，就无哈多通一直升起哩。即摆打击啊，和王嘉一所受的创伤是真大着着。那话准是普通人吼受打击了后吼，伊当会自暴自弃。来怨天尤人就对，会怨东怨西，不求上进，有可能吼，我那会沉迷落去就对。但是王嘉一啦，伊就跟人无同啊。既然学历哈尼啊重要，伊只好求学。伊的时啊吼，伫个菜市啊，伫个卖菜，倒趁钱。啊那暗时啊呢，伫厝内面读书。因老母啊，看到家己的囝，遐尼啊不代志，遐尼啊有效啊。你时啊吼，好伫市场伫个卖菜，啊暗时啊，搁等下伫厝内面伫个读书，读个较暗。有时老母啊，拢是疼囝嘛，恐家囝的身体会去打歹去。因老母啊，就讲啊，嘉一啦，既然吼、你若爱读书，你就归去认真去读书，卖七早八早吼、要去赶去菜市啊卖菜。时常若无够面吼，安尼身体吼，阿囝也是打歹去呢。咱厝吼虽然有较善车，只要吼、我甲恁爸爸加印一寡工课倒转来做，安尼吼咱的家庭我那一起会过啦。王嘉一一听到因老母安尼一哭啊，一心酸酸啊。许多人的关心和王嘉一更加加强着伊的意志力，伊一定要成功，伊一定要改。

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。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哩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唔、哦、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！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吼。也有的时候，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嗯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。啊，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。嗯，计划呢，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，有诶放放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还诶吼，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、哦，就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，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，你甲食两羹啊，先地看卖哩，吼、哦。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，啊，说得起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加足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，迄、哦、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。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。哦肝血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。青草啊，天然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、哦，三盒继续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立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间已经几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奶妈咯。那么，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哈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哈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刷了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夜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敲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1。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。